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1: 合影这件小事儿。
2: 辛苦了，老师。
3: 来，老师，我想和我的朋友们也拍一张。
1: 完全没问题啊！来，那个咱们新娘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拍个大合影，好不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高高，你今天太漂亮了。
4: 你说你为什么想不开要结婚呢？
2: 子琪，我还在这儿哈。
4: 麻烦让一下。高高，
3: 高颖，哎呦，
5: 谢谢你们过来。不好意思啊，大家今天招待不周啊。
1: 哎，没有没有。
4: 走，这场地特别好看，糕点也好吃。
6: 对呀，你还是像老样子，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周到。
5: 谢谢，那我们一起拍张照吧，好不好？
4: 好。那豆豆，咱们怎么站啊？有什么讲究吗？
7: 对呀，怎么站呀？
5: 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想过。不是，这也算是个问题吗？大家随便站不就好了？是吧？是这样的吧？对呀，这有什么可纠结的？不纠结，咱不纠结这事儿，可以随便站，大家随便站就好啦。
4: 啊，
2: 来
4: 吧，
2: 我那儿吧。
4: 豆豆，我想站你旁边
5: 啊。来啊，高颖。
4: 好的。嗯，那豆豆，我就去第二排啦。
5: 等一下。李子熙他嘟嘟嘴了。子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说好了，如果合照的话
8: 是一定要贴贴嘟。
5: 但高颖是我老家的发小，人家专门请假坐火车来参加我的婚礼。
9: 昆明到北京3200公里，我没抢到票，我是站票来。

0: 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我刚才已经高应了答应，不是答应了高应。哎，好有意思，跟绕口令一样。想什么呢？回来，李豆豆。不就是拍张照吗？子熙会理解的。
1: 我当然理解啦。嗯，毕竟是他参与了你的童年，而我只是你认识了5年3个月6天0.7分8秒6秒10秒的新朋友罢了。一起逛的街，一起看的电影，一起在午夜流的泪水，都不算什么。
0: 对呀、啊，子熙和我一样很敏感的。哎呀，算了，
1: 站票。
0: 高颖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是让子熙和高颖互换一下位置吧。子熙的脸完全被挡住了呀。
1: 没想被挡住。
0: 好好好，不让你被挡住，那就让高颖和子熙都站在我旁边呢。张唯一多出来了呀，好突兀啊。他是我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大企业家，人家平时那可都是站 C 位的。
2: 我是一定要站 C 位的。
0: 今天他站在边边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不行，我在工作，我的工作才刚站住脚，我不能这么愉快的决定。我在说什么呢？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总之企业家一定要往里站一站。可人宝贝，委屈你了。第一排明显比第二排多一个人呢。可人可人，可以牺牲的人，去吧可人。我太了解可人了，他最多吐槽我一下。
3: 哎，怎么会让老公站第二排的？
0: 我其实心里头是个怕老婆的家伙。我想

0: 多了，吓死我了！我刚刚骂多多了，我是不是个很坏很坏很坏的男人？
1: 呸！啊！现在应该完美了吧？哇，第一排一个帅哥都没有吗？
2: 我不是吗？
1: 大企业家应该不会这么问吧？哎，
2: 我不是吗？
1: 李飞肯定会这么问。李飞上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全校女孩都喜欢他。但当时吧，我们女孩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不忍心戳破他，是我们害了他呀。其实李飞有些角度还挺有王者风范的，长得跟朱元璋似的。第一排真的不能没有帅哥，这张合照我是要发朋友圈的，到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的朋友圈很朴素。不行，我得让帅哥站第一排。那第二排谁最帅呢？
3: 还急成病。
2: 我叫刘彤，是豆豆的表哥。我喜欢唱歌、读书，律师是我的职业，但魅力才是我赖以生存的氧气。
0: 我叫周可人，赛级上海人，肤白貌美大长脸，祝我新婚快乐。
2: 我是林峰，艺术林峰。我叫周铁男，今年47岁了，看得出来吗？
4: 我叫邓帅，爱人无 Q， 爱人无 Q。
1: 好不 Q 不 Q。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有滤镜，我感觉每个人都挺帅的。那还是左凌峰吧。
2: 是。
1: 毕竟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最受欢迎啦。那就选凌峰和李飞互换一下吧。什么声音？完了，铁男和李飞他俩有 beef。
5: 不是，我说哥们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2: 那你这话问的，豆豆邀请我了，
5: 那就不能不邀请你吗？
2: 你这问题问的就有问题。哎呀，
5: 没有问题的问题叫问题吗？
2: 那有问题的问题它就是问题。哎呀，
1: 好了，今天是豆豆的婚礼。
6: 你俩吵什么？
1: 我真不明白，这老李飞跟大铁男每次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架，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俩究竟在吵啥，
2: 是不是啊？
5: 真有意思。我天，
1: 他俩得站得远远的。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7: 我是一个企业家来的，是一定要站 C 位的。你忘了？
1: 张唯一老师是个大气泡，不是大企业家，他格局很大的，不会这么问。
7: 是的，我格局超大的。
1: 所以这应该就是最完美的队形了。以防万一，再思考一下，现在还有谁会不满意呢？邓帅是个 I 人。我把他夹在了两个艺人的中间。
0: 更帅、哎、第一次来上海什么感觉啊？
2: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哎，
0: 邓帅，你看我这件衣服帅不帅、啊、哎，
2: 我公司缺人，加个微信待会儿聊一聊呀。
0: 邓帅，明天请你吃饭吧，用美团团购只会省钱。
2: 你知道吗？平时啊我是站 C 位的，今天这个 C 位就让给你了。当 C 位的是什么感觉呢？
0: 豆豆救我，
1: 我来救你。这些人里应该只有左凌峰不会主动和邓帅搭话。去吧，邓帅。现在邓帅应该自在多了。
0: 哎，你知道吗？帅哥可以站在第一排，所以我们都是大帅哥。
2: 救救我！哎呀，
1: 烦死了！干脆所有人都站一排得了。摄影师，您辛苦了，这是我高薪聘请来的摄影师。如果大家像这样站成一排的话，他要站在多远才能拍到所有人呢？站在这儿，那儿。
2: 不好意思，这个
0: 哪儿都拍到。
1: 回来。 型呢？啊，摆什么队形呢？哎，让大家按姓名的首字母缩写。
3: D L
2: G L
8: G L
9: G G G。
1: 这么多 L 和 Z 吗？啊，真不愧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大姓大姓呢。哎，我姓李，我也是大姓，我是 L。叫什么呢？回来，摆队形。哎，如果大家摆成一朵花呢？这样子就不分什么前面和后面了呀。每个人都对不起，是我不够周到了，大家都痛是吧？啊，这怎么办呢？可是现代人浑身上下的谁不痛呢？我也浑身痛，这婚纱勒得我痛，这高跟鞋磨得我痛，摆队形摆得我痛，我的头真的好痛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出家呀。出家，少林寺，我知道摆什么队形了。太苦了，这就是最完美的队形。企业家站在 C 位，没有人骚扰更帅。子琪和高颖就在我的身边，周可然，我爱你。
10: 老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婆，你咋了？
8: 你饿啥呢？
10: 对呀。
1: 啊，说来话长。我就是想了一个绝佳的拍照队形。
10: 豆豆，你想的该不会是少林寺十八铜人吧？
1: 你怎么知道？不是的。可能
10: 不是，你都摆这个姿势了，那肯定是啊，对吧？哎，
8: 爸爸，豆豆要是想拍的话，我们就陪他摆呗。
10: 拍，好，好，没问题，我站中间。
2: 来来来，显然咱俩一块儿来。来来来，
1: 看
2: 呀。那个我一啊，那个十八铜人啊，我了解啊。豆豆站 C 位，站得高高的。
1: 啊，那你呢？
2: 你结婚你不站 C 位还是我呀？我这边儿不行。
10: 来来来来，
8: 来，好嘞。
2: 所有人看我这边。
1: 好。
2: 三。一
6: 二三，新婚快乐！
11: 嗨，大家好，王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
6: 看了。
11: 那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官变差之后，其他四官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官，就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它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画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吸的人坐一块儿啊，互相伤害，你别出来害别人啊，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啊。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旁边坐了个抽华子，他说上流的味道。或者插花的坐也可以，吸烟的，狐臭的啊，六天没洗澡的，中午吃大葱的，你们互相伤害，别出来害别人，对吧？哎，你要觉得你旁边臭的话，你先别发作，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就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一是臭，二有毒，三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粘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

0: 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用，一身烟味儿。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一秒钟之后你捞出来，他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三年啊，就上错过一次，对吧？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因为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一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一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了，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他们花钱了设计了啊，那个这么一比就是个女厕所了。你要这么一比的话，你都多余花这个钱，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也是一样的。找德伦草书你别说花钱，他给你钱，他怎么样？那形象一点的也有，应该都见过，烟斗、高跟鞋见过对吧？你说你要画烟斗，我不就明白了吗？女生去左边，福尔摩斯去右边，是吧？然后就上错过一次，啊！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了，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就听见两个高跟鞋走进来了。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一个是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走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啊，千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来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啊，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复印室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哎，那妇婴室真开了咋办？谁照顾谁呀，对吧？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哎，你一鼓掌我就忘词了，你说咋办？节奏挺好的本来。
1: 自己还是个婴儿呢。
0: 好，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

0: 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走错过，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我后来就无比注意，啊，因为那次出来发现是母婴室，我赶紧回头走吧，走不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啊，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嘛，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啊，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个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三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因为播完了嘛，有一天反馈有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又躲哪儿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谢谢大家，我讲了，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甜甜。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月经其实是会有一点羞耻感的，别说月经了，连卫生巾这三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提，我们会用那个来代替。对，两个女生交头接耳问对方说，哎，你有那个吗？哇，男生听了以为我们烟瘾犯了，跟我们说我有那个，要一起吗？其实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对吧？有什么好羞耻的？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那里流血的话，有几个可以不流泪呢？其实我觉得月经没有什么的，是因为大家都遮遮掩掩的，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你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倒霉的笨贼曾经就抢到过卫生巾？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心，因为即使他气到吐血也能很快的把血止住。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广告好像都在刻意的规避女生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广告里来月经的女生不是在唱歌跳舞就是在爬山游泳。老实说这些事儿我平时也不干，不知道为什么来月经了就突然间想干了，搞得月经跟体育课似的。就你要拍你可以拍写实一点，你也不要说什么做女生精彩不停，你就直接写做女生到50精彩会停。最气人的就是卫生巾的长度，居然没有一个牌子的卫生巾长度达标。我真的合理的怀疑研发团队全是男生，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谎报身高。而且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广告里的女生为什么垫一片卫生巾就可以变得生龙活虎的。老实说我痛经的时候吃止痛药效果也不大，我看完广告我都困惑了，是不是我止痛药的方法使用的不对？它该不会不是内服而是外敷吧？啊，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后来知道了，加了荧光剂。老实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没想到它发起光来居然可以照亮我痛苦的出口。现在好，我是甜甜。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懂了。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望子不成龙，3年前我家孩子高考发挥的一般，我就让他随便上了个大学，想着我们家有个小超市，毕业了就可以让孩子回来继承，就连专业都是让孩子自己选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为啥有迅猛龙专业呀？刚才过去什么玩意儿？
5: 没事没事，他们呀是去操场捕猎的，这是我们迅猛龙专业的专业课。东西爸爸坐。咱们说回来啊，这次找您来呀，是因为有一个出国实习的项目，东奇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跟您是，东奇爸爸，东奇爸爸。
4: 江老师是这样啊？
5: 嗯。
4: 东奇确实跟我提过这个迅猛龙专业的事儿，但我一直以为是古生物研究，是研究迅猛龙，
5: 是成为成为迅猛龙。现在的家长不都望子成龙吗？
4: 那是那个龙吗？那是人中龙凤的龙。人中呢？
5: 人中不是在这儿吗？
2: 收起你的小包袱吧，不想看了。
5: 咱们下节课训练扑咬，先带着同学们热热身，主要热热嘴，去吧东奇。你还来当迅猛龙呢？
4: 为啥非得有人当迅猛龙啊？
5: 东奇，
4: 儿子，咱不念了，跟爸回家来。
6: 爸，我在这儿挺好的，你回去吧。
4: 杨东奇，你在这儿当龙，
5: 迅猛龙，就是迅猛龙。
4: 不是，这肯定不是。
5: 我的意思是说，东奇的天赋极高。来，孩子，来，看到他小腿上的青筋了吗？
4: 看到静脉曲张了。
5: 你再看他的臀提得多高啊！
4: 他那叫骨盆前倾。
5: 他还是我们班性最大的，咬合力半吨，还会死亡翻滚。好孩子。
4: 我儿子刚才是不是炫了一个？
5: 东奇爸爸，你赔一个呀！
4: 我还赔一个，我现在准备回家再要一个。
6: 太好了，我要有迅猛龙弟弟了。
5: 东奇爸爸，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4: 你在我这上货呢？现在就这一个，我脑袋都嗡嗡的。
5: 你怎么就看不到孩子身上的优点呢？张东奇，再给爸爸展示一下你优秀的捕猎能力。
4: 真不用了，江老，
5: 去吧。哎，展示。
4: 干啥呀？他犯不上儿子。
5: 哎呦，看这力量，摘个果子。吃吧。老师不要，老师不要。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4: 看到了，恐龙学会让梨了。
5: 好孩子，分给同学们吧啊，去吧。
4: 他在给同学叨唠呢。
5: 看到东奇这3年来的变化了吗？
4: 我现在都分不清他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5: 明白了，您是不是觉得有点追不上孩子的脚步了？
4: 谁能追上？
5: 我试试。
6: 我这我哎呦我这我这这张老师我信了，我一下全信了。
5: 我的意思是说，东奇真的很优秀啊，而且他的女朋友也非常支持他。咱们这样，赶紧收回来。
4: 等会儿，张老师。
5: 哎。
4: 我家东奇谈恋爱了？
5: 对呀，你啥也不知道啊。
6: 对方不是迅猛龙吧？啊，
5: 那不是不是。
6: 那就行。
5: 是剑齿虎，而且赵丽娟的成绩也非常优秀。
6: 剑齿虎叫赵丽娟。
5: 本来还担心东琪会因为早恋影响成绩。
4: 我儿子都20了，你跟我说他早恋？
5: 因为现在是冬天呀。
4: 啥意思？
5: 到了春天，还是迅猛龙们。
4: 我看过《动物世界》啊。不行，剑齿虎肯定不行。趁现在没开春，我马上带我孩子走。哎，
7: 爸，我跟赵丽娟真心相爱的。
4: 孩子，你听话，爸给你介绍那王叔家姑娘多好。
7: 那姑娘太另类了。
4: 但你俩至少是同类呀。
7: 同类有那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了，你和剑齿虎他进化路线都不一样。
7: 爸，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恋爱自由？
4: 干涉你的是达尔文，是进化论，是脱氧核糖核酸。
5: 丽娟来了。
6: 丽娟，
7: 哎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刚才吵吵这是我爸，你快打个招呼。
4: 丽娟同学，你要是这样啊，叔叔就放心了。哎呀，
5: 别害怕，丽娟刚上大一，还没有完全剑齿虎化。
7: 对，没事，别怕。他说他很喜欢你。
4: 你俩咋交流的？这能有共同语言吗？
5: 咱们学校啊是双语教学
6: 啊。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4: 他老一直盯着我干啥？
7: 他说你是长辈，尽量不吃你。
4: 你别尽量啊，跟他说千万别忍住。
8: 开玩笑呢，叔叔。
4: 你会说话呀？那你刚才嗷嗷的干啥呢？
7: 你别吓着他，他害羞的。
4: 把你这俩小刺儿给我收起来。
8: 叔叔，我们两个是真爱。
4: 儿子，要胳膊短咱不够了啊！来，你过来。
5: 没事，好好说啊。轩，
4: 你给我站直了。儿子，你这样啊，爸实在是不放心。
7: 太好了，我爸同意了，
5: 你这是皆大欢喜呀、啊！
4: 怎么哪都有你呀、
7: 啊？我爸同意。

0: 哎呀，儿子！哎呀，我去，儿子！我没事，我好，我可以嫁给你这儿了。
1: 妈，我先去上课了。师师再见。
0: 哎哎，
1: 老师再见。
0: 啊，去吧去吧啊！大事去，爸就一个要求，咱不离家太远，行吗？
1: 可是这次出国实习的事儿真的非常珍贵，毕业就给100公顷的丛林。
0: 那是毕业吗？那不放生了吗？
2: 爸，人生是旷野，也没说是丛林呐。儿子，管着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啊！可是不跟我呲牙了。
0: 东旭爸爸，你可能不能再跟孩子这么说话了。他刚刚确定了配偶，产生了领地意识。作为父亲，您恐怕要跟他保持距离了。
1: 我是他爸，他。
0: 对不起，杜琪。就怎么了？
2: 可能是距离太远又产生了分离焦虑。
0: 那正好跟爸回家来。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
2: 对对对对对，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
0: 底。他们有的在尼斯湖当水怪，有的在欧肯湖当水怪，有的在科纳斯湖当水怪，有的在长白山天池
1: 当水怪。我就说这专业没一个能上岸的。
0: 但是学习好的可以去侏罗纪公园里当主演啊吧？
2: 那不是电影吗，儿子？
3: 对外肯定得说是电影啊，但只有我们内部知道，那是一部纪录片，而且东齐过去了还能给他们提供一条龙服务。
1: 你就不能换一条龙服务吗？
3: 东齐爸爸，你不要再把孩子困在一个小小的超市里了，他需要的是自己的丛林。
1: 姜老师，哪个家长能把自己孩子扔丛林里头？
3: 看呐，这都是我曾经拜过的龙，翼龙、雷龙、霸王龙、梁龙。
1: 他也是你学校的？
3: 我们的校友时刻践行着我们的校训：训诫、
4: 果敢、
3: 成群
4: 结队。
1: 校训里有成群结队？
4: 这都是我们的老校长迅猛龙博士当初定下的，
5: 这不模型吗？
3: 是标本。
1: 把老校长做成标本了吗？
0: 什么声音？爸爸，
1: 哎，
0: 是时候了。
1: 啥是时候了？
0: 儿子，儿子，
3: 东齐，
0: 东齐，
3: 难道这一天提早到来了吗？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
1: 啥玩意儿就不可能了？
3: 我感受到了，要是去。就要拥有自己的族群和领地了。如果你想他们，那么就去亚马逊看他吧。

0: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大家好，我是贾亚娘，谢谢。哎呦，又是总决赛了哈！这种被撵着屁股幽默，每隔十来天就得熬夜创作着一篇搞笑段子的日子又要结束了，真舍不得，真想一直比下去，比到集体猝死啊！但我还是特别喜欢爱比总决赛，为什么？没有晋级的压力，可以随便冒犯啊！咱们从头开始。
1: 不祥的预感。
0: 哎，朋友们，还记得咱们这个节目发起人是谁吗？他发起啥了呀？我两年了。别说舞台了，上海他也没来过呀。他不来咱就得去看他，每年拼搏三个月啊，到总决赛起大早坐飞机去看他，还得逗他笑呢。也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对无厘头有什么误解啊，坐那么长时飞机去见星爷，等了半天让我表演翻白眼儿，我真好啊，拼搏了三个月获得了一个在偶像面前演大傻子的机会，真好。十二个选手轮流就给星爷演什么翻白眼啊、打嗝啊、抠鼻子啊，这个环节应该叫十二个精神病去香港慰问著名空巢老人，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我当时我都说不行，咱拿点鸡蛋呢倒是。那星爷也难受，看三个人抠鼻子打嗝，他还得笑啊。你别说他六十多了，我三十岁看十二个向左眼我也难受啊。那
2: 冠军，
0: 行，换早了，好笑搁后头呢。哎呀，我们脱口秀比赛快十年了啊，得有人冒犯观众了。哎，冒犯，哎，朋友们，去年决赛你们有来的吗？
3: 有。
0: 您来了哈，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妹子啊？去年，哎，朋友们，你给我作证，哎，是不是小鹿是亚军？所有的观众看到鹿姐夺亚都热泪盈眶，在鼓励小鹿说：“鹿姐别难过，虽然第二，但在我们心里就是第一。我们让你支持你，加油，你就是最棒的。”哭得热泪盈眶，眼泪婆娑，妆都花了。等到富航一上来，所有观众都冠军。我就搁旁边看着，我这两件事前后差距没超过十秒啊，我小鹿眼泪都没干呢。我甚至哭得都更大声了。他不理解，人怎么能做到刚参加完葬礼就喝喜酒的啊？你知道这个段子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等了一年了，一年了。讲了脱口秀今年第五年，不光对咱们节目，对咱们脱口秀所处这个行业环境也不太理解。脱口秀表演是我认为最容易因为素材呀、内容挨骂的，你发现没？一个事儿，你讲笑话挨骂，我就羡慕人歌手就不容易。你看林简七，他讲了自己家乡是吧？被骂成那个德行，我就羡慕那唱歌的。咱们举个例子，最近最火那首歌《八方来财》，他怎么唱呢？我们这儿的别老宰，脖子喜欢挂玉牌，咋没有一个广东人骂他？

0: 啊的呀，他妈自己家乡人憋老窄呀！我作为一个东北演员，我敢在台上讲吗？我们那儿憋犊子，不让还挂金链子。敢讲吗？你问问这帮上海演员，敢在台上讲吗？阿拉这帮小赤佬出门喜欢戴怀表。那不给你挂墙上啊？真的特别羡慕人家歌手，作词作曲可能都不用自己，对吧？就唱，也不用露脸，戴个面具就能开演唱会。多好！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旺仔小乔确定到底是谁，到底长啥样？他其实是我，我的妈呀！羡慕人家，羡慕人家歌手，随时随地能就是上价值感动别人。我的妈！我最爱看的就是采访歌手的采访。老师，音乐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意味着生命。我不能没有音乐，只有站在台上拿起麦克风那一刻，我才确认我是活着的。那采访那刻死哪去了？那是？意味着生命啊，意味着我这个灵魂在跟音符在碰撞，意味着我跟这个世界的纽带，就是不意味着金钱和名利。真矫情啊！最近脱口秀发展也行，有的那个导演也问这种矫情的问题：翟老师，单口喜剧对于你意味着什么？那玩意儿能意味着啥呀？当然意味着生命了，我的。哎呦我的妈！咱们单口喜剧那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啊，咱们在台上讲的是笑话吗？那不是替底层人发声吗？那不是，你看观众买票进剧场打开电视看单口喜剧，那是为了笑吗？那简直是笑话。那不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获得点能量吗？咱们这么大个网络平台办喜剧节目，不就是为了替社会发声吗？那还能是为了啥？还能是为了招商和挣钱吗？那还能是没完事儿的，没完事儿的。咱们单口演员多真诚啊，站在台上讽刺资本，哇，天天就讽刺资本，资本垃圾，压迫我们打工人，我们要跟资本做对立。资本说一会儿拍个中山广告，好嘞，我还能再来一条，真诚啊。朋友们，大家刚才听得挺过瘾啊，以上这些情绪就是我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些情绪，你知道吗？爱奇艺特别真诚啊，没有那个，我也是最真诚的，我心不更名，做不改姓，谢谢大家，我旺仔小乔，谢谢。
1: 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因为我老公在家老看这个节目，自己一边看一边就在那儿嘎嘎乐，可以说结了婚之后很久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开心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婚后的生活，一切都会归于平淡，每天两个人就是坐在家里各玩各的手机，偶尔呢分享一些搞笑的节目片段。所以想要维持婚姻，不仅要有爱，还得有爱奇艺。我和郭麒麟合作过一部戏叫《平凡之路》，我演了他的师傅，不是演于谦啊。我虽然不是女一号，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色，那部戏。其实演员能碰到好的角色、好的剧本是很难的。如果剧本够好的话，我演女八号都行。如果剧本非常非常好，别说演他师傅了，让我演于谦也行。我曾经入选过全球最美100张面孔，这事儿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当过主持人。每一次被介绍总是加上漂亮、最美、最美主持人这些词，直到最近我才摆脱了这个标签，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因为今天来到这里，最美主持人的称号已经另有人选了。 前几天我刚刚过完生日，很多人问我，作为一个40+的女演员，会不会有角色受限的困扰？其实我感觉还好，因为我既可以当姐姐，又可以当老婆、妈咪、小姨，甚至在网上我还当上了老公。我知道中年女性有无限可能，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还有当上中年男性的可能。其实遇到中年危机并不可怕，有段时间我也感觉人生好像似乎卡住了，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去学点东西，所以去年我就去上了学。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开学一直哭，我就劝他，我说上学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妈妈都40了还上学呢。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这学校上到40啊。我听说杨蒙恩也要去留学了，学的还是导演对吧？节目组说你一开始想考纽约大学，但是后来呢考了个纽约的大学。你不要灰心啊，我们不会用学校的名气来衡量你的才华。我很期待你学成归来，我们有机会合作。当演员就是这样的，机会再小也要争取。很多人，谢谢大家，我是猪猪。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音把情感里的委屈和不甘唱得一步到位。我的心是沙漠海，多情最无奈，可以说一句话就道尽深情不被回应的荒芜和挣扎。情感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公平，因此很多付出换不来真心，只剩一颗干涸又滚烫的心，这是歌曲要表达的心境。而老歌戳心，听懂的人大概都曾在爱里做过一片孤独的沙漠海吧。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国荣《一追再追》。这首歌曲风深沉内敛，带着岁月沉淀的通透。人生一路向前，我们总在追逐理想，追逐远方，追逐心中念想，一路奔波，一路奔赴。可是走着走着才明白，不必事事强求，也不必一味追赶。旋律温柔厚重，回望来路，学会慢下脚步，珍惜当下点滴，不慌不忙，好好生活，才是余生最好的选择。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张学友《情系半生》。半生风雨，半生辗转，一路走来历经起落得失，看透人情冷暖，总有一份牵绊萦绕岁月，贯穿漫长岁月之中。这首歌没有浓烈的宣泄，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温和感慨，旋律缓缓流淌，道尽半生感悟，平凡相守，长久陪伴，也是此生最大的爱。

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许美静的歌声，而她的这部作品呢，不喧哗，不煽情，只用淡淡的情绪描摹成年人内敛的心事和挥之不去的回忆。安静的听完，总能戳中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郑钧《温暖》，这首歌褪去摇滚锋芒，多了一份柔软与平和。在奔波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渴望一份安稳，治愈心底的暖意。而这首歌的旋律慵懒舒缓，嗓音呢随性淡然，像深夜里一句轻声的安慰，抚平疲惫和浮躁。不必追名逐利，也不用勉强自己，守住你内心的平静和温柔，人间烟火简单相伴，就是最踏实的温暖了。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更高。

0: 国内严禁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在网上改头换面，违规偷售，甚至将黑手瞄准青少年群体。
1: 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0: 果味电子烟暗中掺入兽用麻醉剂，18岁女孩因一时好奇轻易尝试，竟逐渐成瘾，健康严重受损。
2: 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口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
0: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呢正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3: 去网上买呗，
4: 去网上买，
3: 有些
4: 网上搜不到啊，
3: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4: 微商，
3: 去三店店只能找微商买。
0: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

1: 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2: 在网上不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喷雾器？哪儿买？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0: 口腔喷雾器。
2: 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1: 对，他就是电子烟，
2: 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
0: 但
2: 他不会说。
0: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 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 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十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 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 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3: 这主要是因为啊，水果。 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调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0: 除了购买渠道隐蔽，果味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家庭的防范带来了极大难度。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
4: 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并在朋友当中互相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咽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 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啊，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
0: 随时危及生命的，外形像潮玩，气味像水果，看似无害的果味电子烟，正成为围猎青少年的隐形陷阱。更危险的是，不法分子不断翻新花样，将新型麻醉成分掺烟油，让果味电子烟沦为青少年涉毒的第一口毒品。
5: 烟是我用咱们正常人烟，说非常独立。
2: 先说肩膀。
4: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0: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更可怕的是啊，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
5: 他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0: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5: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他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0: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5: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6: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0: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5: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现眼睛发亮、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6: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0: 经过第二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成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为了彻底斩断过去，她决定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并用自己的惨痛教训给同龄人敲响警钟。
5: 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这是真的，因为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口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0: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7: 什么味道？
2: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 葡萄什么之类的，
7: 就各种水果味。
2: 对，
7: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
2: 吸就头晕，然后就揉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医院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0: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4: 起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呢使用场景是在我们的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0: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4: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如果一旦用到了人体，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可控的风险。
0: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挑战。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3: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异头米子、替代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8: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异头米子、替代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0: 随着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
6: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
3: 更发现了新食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0: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3: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上头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0: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杯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一口上头，一生伤痛。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味儿，本质呢却是毒品。

吃果味电子烟没有添加麻醉成分，但也被禁止销售。其果香自带迷惑属性，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在此呢，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我有一些事情要咨询你啊，但是呢，不想在这个公众平台啊。”就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你，是不是？这个抱歉，我不做不到，因为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看公众号啊，所以说非常抱歉了。就是您呢，一个是听广播，再有一个呢看快手啊，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确确实实也跟您说一下，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我在操节目里的这些心啊，就是操节目里的这些心，或者说再被其他的这关于情感的这些事情啊，要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啊，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也做一下也做的话啊，那个这个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啊，是受不了的，是有很多主持人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的做的话，都后来都不行了都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情感节目主持人这行，如果说你真做好了，真做进去了，到最后的结果有很多是自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非常抱歉啊，这个非常抱歉，就是我不能用业余的时间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啊，非常抱歉啊。您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看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啊。

0: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自从吃了你们的大米之后，我们家里大米就不爱吃了。”啊，是这样的，后边那个说知道我就不会买回来给家里人蒸米饭让家人尝了，这一尝家里米都不爱吃了，这家里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呢，这可咋整？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东北大米确实就是好啊，东北大米确实好，尤其你要买着真的啊，如果尤其你要买着真的，那就是不一样，和你们南方大米比，多少还有点优势啊。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啊，你们南方大米是叫鲜米吧，就是米字旁加个山字那个好像是啊，咱们北方大米叫粳米啊，就是精米，米字加个粳字那个啊，所以说它两个品种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呢，咱们东北的大米是一年两熟啊，你们南方大米嘛，一年也就一年一熟啊，一年一熟啊，东北大米啊，然后咱们南方的大米呢，就是一般的都是一年两熟的多啊，一年两熟的，一年三熟的，所以说它成长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那个口感呢。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啊，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那个，我想。
0: 喂，
1: 我老
0: 电话信号不好，刚才你晃那一下，重新说，刚才怎么？你想怎么的？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的时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
0: 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关键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

0: 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闹心呢。
1: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搁在外边整死家赖口干啥呀？
0: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
1: 那你说你咱这么讲，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圆宝宝似的，对吧？
0: 嗯，
1: 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0: 对吧？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1: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0: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着我。
1: 你要不想跟他离婚，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正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点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妹子？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对不对？
0: 行，
1: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逗了？你得知道啊。那别那么虎，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呢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人家离婚了，人两口不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的事儿。咱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儿啊！听不听着？
0: 行
1: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的还强点，但是你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好了啊。
0: 好，谢谢你陈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拜拜。
0: 好。
1: 哎。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沈子瞻啊，说这个我 D 生会考考了92，满分是100啊，这个成绩到底算怎么样？我不太知道啊，就是D 生这个考试是不是得是满分？是不是必须满分？92这个成绩，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样。我知道长春市明年地生会考就没有了，明年就取消了。但是今年还是有一次考试，今年还是有一次地生会考的啊，就是八年级的还是有，七年级的开学上八年级的地生考试就没有了啊，就不再有了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92分也不错了。要搞我的话，我肯定打不了这么多啊。这个，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要注意一点啊，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七年级不马上或者是八年级的孩子们，这个马上八年级不就要上开学，不就9年了吗？七年开学不就八年了吗？这个体育啊，这个体育千千万万要认真，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跟体育老师关系处得好点，他教咱数学，咱也学哦。那个千千万万的，因为啥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啊，好几样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光什么800米跑、1000米跑就完事儿了，不行，还得有什么立定跳远、原地蹦起来摸高，还有什么篮球、排球、足球必须选一个，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总共完了长春啊，别的地区不知道，因为中考这事儿是本省组织，就是长春这头是。80分，总分是80分啊，比那个好像是到时候一旦他考试的时候，他比那个什么历史和政治的分还高。然后呢，他很有可能因为他项目非常多，20多个项目还是十几个项目，他这儿给你去一分，那儿给你去一分，去吧去吧，20分没了。20分，你要知道中考的20分那是多些分啊！中考正考0.5分都出去多少人呢？所以说千千万万啊，就是这个叫沈子瞻的小朋友啊，我不知道92分是高还是低，大致应该就算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考完了，不用管他了。你记住，考完了跟你没关系了啊。那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啥呢？就是还没考这些啊。我这块提醒你，就是把体育要搞好。啊，数学要考到100一以上啊，那个英语要考到100一以上啊。

好的啊，就是好像是今年那个，我看到那个，有那个学校在出喜报，但是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假的都不知道，但是好像非常非常高的分儿，比方说750分满分，750分满分，然后他能就去3分到3.5分，就那样，就是达到746.5或者747.1那种感觉，哇，太吓人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不擅长，也不了解，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总之呢，祝这个考试的孩子们成绩出来之后呢，到最后都能被自己报考的喜欢的那个学校录取啊。

欢迎大家啊！那这个这样，这个我看陶崽子应该是个证件书的孩子吧，证件大学的孩子，他说是一分干掉一操场啊，一分能干掉一操场的学生，说92分已经很不错了啊，中考继续努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继续努力，一定要记住长期主义啊，长期主义其实是我们人生获得成功的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但是无法坚持啊，无法坚持。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啊，在这个行业内啊，沉浸的2万个小时，你一定有所成。真的，一定有所成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咱们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爆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啊，张雪机车那个老总叫张雪，你看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研究摩托车，别的他也不研究，我也不会，我也不懂，但我就研究摩托车。他能够闭着眼睛把眼睛蒙上，然后靠摸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就靠摸那些组件，然后给他发动机给他组装起来啊，蒙着眼睛能把发动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摩托车发动机从头装到尾。那个发动机那个玩意儿，它不像是那啥呀，它不像说那个咱们就说，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战士们能蒙着眼睛把枪装上，那个枪的零件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极简化的，尽量简化的，能简化到最简化的程度，因为件越少，它那个出故障的故障率越低，所以说枪闭着眼睛装能装上啊，那也是好战士，对吧？那发动机有的地方它得调整缸压呀，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那个小的零件非常小，完了这个又要调这个调那个的，需要调参数的，然后它能蒙着眼睛，那这绝对不是他16、17的时候就能做到的，是得36、7能做到。那这20年人家干啥了？这20年没干别的，就干这个摩托车发动机这事儿了。所以说，长期主义啊，就是像那个孩子们也记住啊，努力啊，就努力，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努力啊，日拱一卒啊，日拱一卒要啊，一定会有所好，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我们也祝刚才那个孩子啊，刚才那个说他弟升考了92这个孩子啊，祝你中考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感觉这个中考越来越像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球啊，这个上下翻飞啊，没有必要啊，或者说的那个前边那个瓶摆成了多难打的样子，你需要如何如何的那个如何如何的打，从哪儿切进去，然后先打哪个瓶，再撞哪个瓶，然后它就能全倒。不用，保龄球的特点是要求你会打了之后切入角发挥极其稳定。哎，只要是往这一摆，我那球过去，无论是旋转的也好，那个勾球也好，它都在那一个点进去，然后力度都是一样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就能把它全打倒。只要你打到那个点，一定能全都倒。所以说它要求的是什么呢？第一，你得会打；第二，得贼稳定，特别特别稳定。你越稳定，你那个连中的几率越大，连中几率越大，你的分数就越高，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中考这块可能很多更多的就是因为你想一想，750分的，有人能打到746.5或者747啊，我具体记不记清了，那这绝不是天才的事情，这一定是天才又加上了极其强的训练。首先必须是天才，要不然打不了那么多分。第二，即使天才的话，不经过正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标准化的训练，也做不到。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叫啊向往光明，老听众啊，说哥呀，你是不知道你真有这本事啊，你何止在长春有一号长春大舅哥，你都窜我们内蒙来了。我那时候不就是吗？我是盲人，我老公是健全人，我们家的意思是看妥就结婚。你说信不着人家，你不是说信不着人家吗？怕人家坚信精神病啥的。后来我对象还说了，我大舅哥信不着，怕我有精神病。谢谢啊！这也是内蒙大舅哥呗，是吧？

好的啊，这个阿阳说，哎呀，东北四省都是咱各家的叔伯妹妹，上哪儿都有妹夫找的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吉林的妹夫没问题啊，辽宁的妹夫问题不大，黑龙江的妹夫嘛有点问题，但是呢能坚持。内蒙的妹夫吧啊，跟内蒙妹夫在一起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会喝酒。

真不行，真不行，不行啊！无论是从酒的度数到酒的数量，都不行啊，都不行啊。所以说，跟妹夫唠唠嗑，聊聊天，喝点大窑，那没问题，酒就省了。

对，我忽然想起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啊，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啊，我刚才忽然想起那个词儿，把我自己乐够呛。一个朋友说的啊，说那哪是朋友啊啊，我到那头之后，往那个蒙古包里面一坐啊，啊，九歌一唱起来啊，说那哪是朋友啊，那是草原麻醉师。说基本上是不会让你看着热菜的，凉菜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就凉了就。

0: 任务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快乐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快乐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6: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7: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8: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9: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11: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2: 你好，刘晓老师。
11: 哎，你好。
12: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我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11: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12: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就是。
11: 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在山东啊。
12: 对。
11: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12: 政策都掌握了
11: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12: 嗯，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11: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
12: 嗯。
11: 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在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

0: 三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1: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0: 是那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1: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
0: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
1: 嗯，
0: 对吧？你整不好，人这头高中都吱声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吱声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那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儿呢？
1: 差十倍，跟咱们老家。
0: 对呀，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十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
1: 嗯，
0: 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环境老师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都哪儿去都行，知道吧？
1: 好好，
0: 嗯，
1: 谢谢段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

0: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啊、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
1: 好，孙楠老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喂，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听见了。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喂。
1: 哎。
0: 哎，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1: 听见了。
0: 那怎么没动静，没有反应啊？我说完之后，那头跟对着井说话似的呢。
1: 我就是因为想说，就前后一起刚才咨询一下子没听出来。
0: 啊。
1: 我就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我听出来了。钟晓。
0: 啊，你遇到什么事了？不行，这
1: 个你要说，你的就是感情上面的事情呀。
0: 啊，那你快说，你不要听别的，别听别的，你就听咱俩电话这个事儿就行了啊。你把那个手，你把那个手机扔边上去，把手机拿边上去，别看手机，然后直接用电话跟我说话。
1: 我说手机打过去的呀。
0: 对，我说的你就是看没看快手直播啥的，没看的话就看的话别看了。
1: 我没有看，没有看
0: 啊！那你快说话不行，啊？
1: 就是要我跟我老公结婚37年了
0: 啊！
1: 以前很苦的，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嗯、
1: 啊。就是我老公老是吵，老是闹，现在他出去了，他另外出去了，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了。
0: 啊，多大岁数了？五十多了，60来岁了呗？
1: 没有，57、58，我们俩。
0: 啊，结婚早，那个孩子30多。
1: 孩子上孙子都10几岁了，孙子都是两个孙子，一个7岁，一个12岁，都大了。
0: 孩子结婚也早，那个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啥呀？他不想跟你过了？
1: 没什么事，你要问是不是他反正喜欢撩骚呗。
0: 啊，他乐意和别的女的那什么交流？
1: 嗯，都就喜欢这样，就喜欢女人就这样，就是你不能说到他就说我又没做什么，他就这样的，他不。没有边界感。
0: 那个你这不过了这么多年，你这不也那啥了吗？你不也过了吗？
1: 老早的没有，老早的很好的，老早苦的时候不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很好。
0: 嗯
1: 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年
0: 啊，那你俩吵、嗯。

0: 吵架不？
1: 经常吵，就是经常的，一点微一点点事就吵。
0: 啊，是你。
1: 他说听不进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就跟我俩。
0: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明知道人听不进，明知道人家听不进去你说话，完了你说那干啥呀？能不吱声不行吗？
1: 我这个人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我觉得说就是个夫妻两个嘛，说说话，说说笑笑，明明是说说笑笑，他也拿话来压你。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有问题了。那你还非得那说说笑笑拿问题拿话压你，你还非得再说就吵架了，你为啥非得说呢？不说不行吗？
1: 对对，所以没意思了呀，这怎么办啊？就跟这个，我感觉我心不甘呀。
0: 他外边有没有人？是不是跟别人过去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可能我不管，我管不了。
0: 他搬走了，你没上来，没说他搬哪儿去了？你看没看着啊？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
1: 不知道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租的，我本来想我们俩去住的，他现在他一个人搬走了。
0: 啊、哦，那你现在也是租房子吗？还住自己家房子？
1: 我是住自己家的，本来想我们俩另外有房子，他突然他一个人跑走了，因为我吵了两句他跑走了。我看我们俩他不过去，我过去了他也不过去，我不过去他偷偷的搬过去了，是这样的。
0: 哦、那你现在搬那儿去呢？你去找他去不行吗？
1: 我现在他搬到那边去，你讲的意思我也搬到他那住在一起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对呀、啊，他不干呢。
1: 不是他不干了，我能丢这个脸能丢下去吗？
0: 啊，不能丢这个脸，那咋想办法能给整回来呢？
1: 我就是问你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0: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俩见面就打仗，见面就打仗。老头儿，我估计心脏也不咋好了，先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就离你远点呗。你也离他远点，这这么大岁数往一块凑合啥？就赶紧就省打仗啊。
1: 那就不过了呗，啊。
0: 也没说不过呀、哎，就这么先保命吧，先保命吧。我估计你家老头儿现在属于要保命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跟你俩在一起的话，我估计他心脏也不咋好，血压不咋好，跟你俩都待的话，损失的年寿犯不上，啊。
1: 哦，
0: 你也是，你也消停消停嘛，消停消停，你能多活两年，要不你俩在一块儿，我看都够呛啊。你身体也不好，你瞅一听你说话这动静，身体就不太好。
1: 不是我身体不好，是他身体不好。
0: 我知道你身体也不好，没你想象那么好啊。
1: 我身体还好，他有血糖，有脑溢血。
0: 嗯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一寻思，
1: 他因为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已经这么多夫妻了，三多年的夫妻了。
0: 啊，我知道，他现在没别想法，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也不想和你离婚，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跟你俩不在一块能多活两年，就是这么个想法。然后呢，你还非得要跟他俩在一块，在一块能让他少活两年，你就这目的啊？喂，能听见我说话不？
1: 在听你的说话，你说话我听不。
0: 啊、然后我再跟你俩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以后人家说啥，你别跟人说话，就在一起别说话就得了啊，少说。
1: 哦。
0: 嗯，你儿子还是你家姑娘啊？值不值这事儿啊？完了，他是咋个想法啊？
1: 他你怎么开心怎么过，他说
0: 啊，这管不起你们了。那行，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你们俩要是能离婚就离婚，离不了的话先这么过着吧。都多活两年比啥都强，岁数也不小了啊，别往一块凑合了。
1: 哦，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好，谢谢。
0: 哎，好嘞。我算看明白了，他家老头一定是受不了老太太磨叽了。他这也不算老太太，才50多岁，不到60呢。虽然说孙子都挺大的了。人结婚早，有正事儿啊！这是绝对是有正事儿的家庭，人家俩孙子了。就我听后来听来听去，就是说的这个女生说话很硬啊，很硬，然后经常是指责对方。对方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但是对方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说我离你远点，我能多活两年，要不然的话血压一上来，脑瓜冲开了。本来脑袋就卡住过，再冲开，再那啥，再高血糖。犯不上了，唐家老头应该是这个想法了。哎呀，一旦都到这个想法了，你还较啥真儿了都。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戴眼镜十多年了，最近想去二院做近视眼手术去，又担心后遗症。你担心后遗症，你做个六饼啊你啊。那就说明你想做的冲动还没有。

胜过你对于一旦出现问题的这种困扰。你一旦这手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一旦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担心我怎么地，那你现在戴个眼镜不很正常吗？我戴眼镜戴好几十年了，戴五六十年了，我一直戴着没看咋地呀、啊。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有担心、有疑惑，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比方说，你去挂号，然后问问教授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怎么样。然后呢，你到社会上或者朋友们有做过近视眼手术，是做的飞秒啊，还是皮秒啊，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做完了之后，你问问他十年了、15年了，效果怎么样？那个就可以了呗，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有担心就不要做嘛，有担心不要做，因为你戴眼镜也一样正常的，该生活生活，该咋地咋地，对吧？什么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啊？然后什么时候你再去做啊？这个东西吧，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就是作为你的一定的保障，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不能作为你的。如果有担心的话，啊，你如果说有疑虑的话，那就不做啊，那就不做。啥时候担心和疑虑没有了，啥时候再做，对吧？

0: 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

0: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
0: 从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应
5: 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

0: 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
3: 即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
5: 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8: 蔬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8: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

0: 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蚁，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
6: 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3: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

0: 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
2: 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4: 뉴스에이어시사해설과특집프로를보내드립니다
5: 아래상세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중공장종축이8월28일회를열고소장시가치시규롱현의산사태재해구조업무를연구하고부치했습니다습금평총수기가회를주재했습니다회의가시작될때중공장총석이며국가주석이며중앙군사위원회주석인습금평의제의로존원이기입해소장시가치시규롱현의산사태재해조난자들을위해묵념했습니다회의는니팔에서산사태재해가발생해소장시가치시규롱현규롱통상구에서중대한인명피해와실종자가발생했다고비했습니다재해발생후당주장은이에깊은종지를돌렸습니다습금평총서기는즉각중요한지시를내려긴급재해구조와응급처리등업무에대해명확한요구를제기했습니다습금평총석의위탁을받고중공장정축상무위원이며공무원총리인리강이재해지역으로

0: 纵横海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四个水手异口同声，侠客爷啊，那个叫纪伦的可千千万万不能放了，这小子要留了活口，他上正北的九天玄关，那里九首真人李玄清在吗？是老道夏德贵的授业恩师。那纪伦他上玄妙观是常来常往，我们五个人的家眷住在哪个村他是一清二楚。他一个要是逃了命，我们五个人的家眷全都活不了。说着话，这些人跪倒尘埃。四个人说呀，纪伦伶牙俐齿，他专在外面给老道踩盘子，年轻的少妇长女死在他口中的那可真不少，他口蜜腹剑，要把他放了还不如把我们四个人全杀了呢。要是放，千万可别放他，这个人是人间的祸害。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这也不能听你们四个人一面之词，你们要是平常与他有私仇，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的刀把他杀了，那可不行。我们的刀虽快，可是不能被人利用。杜林在旁边说话，罗叔父可以把这人口中之物取出来 捉爷问前情，有人过去就把季伦嘴里的东西给取出来。现在季伦呢，吓得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季伦就说了：“我不姓季，我姓李，您千千万万别听他们。”杜林看了看，那么你上玄妙观去过几次？季伦一抬头，小侠客，您贵姓啊？哈哈哈哈，你要问我呀，我姓杜，叫杜林，混海龙就是我。季伦一听坏了，我今天遇到鲁青和杜林，我伶牙俐齿也是白费，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我估计也是白费。杜林看了看，我说季伦呐，你也晓得别耍着歪心眼儿，在我面前水贼过河别是狗刨，你到底到那玄妙观你去了几趟？你要实话实说，实话实说饶你不死。季伦吓坏了，杜小爷，我来到庙堂就到玄妙寺去过一趟。我来问你，你到玄妙寺干什么去了？我到那儿去取五路殉香。你去玄妙观取那五路殉香，难道一说你们这儿不会制造？我说小爷呀，我们这儿不会制造，你把五路殉香拿回来，那老道下得跪，在座的伤天的害理之事，是还是不是？鲁叔话，我看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两小眼儿突突直转，我像善类，真要是亮剑把这小子脑瓜拨楞下来，嘿嘿嘿，我看便宜了这个小子。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就把这脑瓜朝下吊在人间，咱们一走他把人喊来，算这小子命不当绝，如果喊不来呀，那就是报应循环，因为他坏事做绝，因此有这样下场，和你我兄弟毫不相干。季伦心中暗想，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昨可以有人呐把我救下，到那时我赶奔九天玄妙观前去报信。杜林众人把应用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看看天色已晚，就把这季伦呐挂在明陀之上，脑瓜朝下吊好了，在这儿摆来摆去，你说这能好受得了吗？人都是脑瓜冲上站，一旦脑瓜倒空着，这小子也是痛苦难当，老少群雄就不管他了。杜林二次进了，把庙门关好了，飞身上墙来到庙外，那四个水手领着船只，这里众人赶着车辆赶奔赵家坡，来到店房之中，令他们清算账目，付完了银钱，将个人的马匹拉到店外，众人接过马来。杜林瞧了瞧鲁青，大叔啊，咱们男子做事费狠毒不成，量小非君子，窝毒不丈夫，可是分在哪里做事，您众位先走着，我与罗德树赶奔火龙观，要说这庙绝对不能留着，因为孤立的一座庙，四周连个村子都没有，如果再有江湖的恶人来到火龙观里边，那时岂不是又要生出是非？大家一听啊，杜林说有理，就这样他们众人往前边赶路，这爷俩回转火龙观，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季伦，在那房陀上吊着晃晃悠悠，不由得自己心中暗想，这里这么大的一片地方， 谁知道老道被人杀了，现在这老道也归了位了。要说我季伦呢，帮着他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我必须在这喊一声。你也想这位脑瓜朝下掉了，那喊他也不得劲儿，喊了一声，继而一想，不行，好厉害的石禄啊！叶长打死了这张锦娘，可见这张锦娘素日所做的行为，要说他帮助夏德贵，没少干坏事，他的一死啊，也是报应循环。他们对于往来的这些客官，那致死了无数，良家妇女也糟蹋了不少。要说张锦娘更是可恶，除了和夏德贵的老道两人不清楚，还经常到外边找一些年轻漂亮的帅小伙，再到庙里供他淫乐，玩够了就杀。他也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要是他死啊，也是咎由自取。我季伦呐，如果能够逃了性命，绝对我痛改前非。我先回到正北季节寨，然后我与观主李玄清送信儿，给我受戒的老恩师夏德贵报仇雪恨。我找地方一眯，乐手田园也就完了。想到此处，他要大声嚷嚷：外面来人呐，进庙快救人，快救人呐！喊完了以后，他心里边又想：我跟观主学会了胡哨，可惜呀，这两手捆着，不能捏嘴，胡哨不能吹响，谁能知道我季伦那在这儿？我在这儿吊时间长了，非得归位不可。书中按笔交代，季伦做起了伤天的害理之事，恶处就和老道那下的跪相差无几。他引诱少妇长女，损错特大，理应报应循环，所以今天才有如此的磨难。要说季伦和夏德贵这俩人狼狈为奸呐，配合着挺好，到外边嘚不嘚嘚不嘚，凭着他伶牙俐齿，确实害了不少人。夏德贵把这女人玩够了，然后就给季伦，这季伦也不是好东西。罗青和杜林从打赵家庄行走如飞，来到庙的东界墙外，就听着季伦在这乱喊。他们爷儿俩围着这个庙转了个弯，然后换好了夜行衣，寸牌骨头钮，接绒绳石炭，轻帕罩头，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靴子，花里布打了裹腿，收拾了紧沉利落，白天的衣服打在超包之内，围在了腰中，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才来到墙下，飞身上了墙，跳到院子里边，往各处看了看。杜林就和鲁青说：罗大叔啊，您到后面把后殿给他点着了，我在外面点。说完了以后，这爷俩就分开了。罗青来到后殿，到了贺轩里边仔细看了看，这贺轩里没什么东西，晃这火折子就把窗户给点着了。在古代年间，那窗子全是用纸糊的，那窗户框全是木头的，再加上房子里边那檩条那船子全是木质结构，那沾了火就着啊。时间不算太大，烈焰飞腾，金蛇乱窜，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他又到东西配房，也是如此给点着了，然后低了腰上了东墙，在东墙的北头扎着背膀，那站好了，把这嘴哨子一响。这时杜林在前殿也在放火，把前殿也点着了，往后面来找鲁青， 爷两个会见以后跳出了庙墙。再说这庙里边吊着祭文，爷看四周，哎呀，火光冲天。祭伦想，完了，看起来我祭伦是命该如此，也是我平时净做恶事，咎由自取呀。老人说得好，接善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阳。我是坏事做绝，天理昭彰，看起来我就得葬身火海。我季伦还高兴呢，没成想这回又活活的烧死，把我就当成鸡和鸭一样，这回活活的烧死。哎呀，倒霉，真倒霉。我还不如当着面就把鲁青和杜林辱骂一顿，他们急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给我一刀，倒也痛快，大殿火也起来了。时间不大，就把这火龙怪烧的是片瓦无存。罗青两个人在林中观看，就见有那正西来了一条鹤影，到了跟前没说什么，口中嗤了一声，向东就跑下去。罗青问了一声什么人，前面又嗤了一声，两人连忙往下就追。要说这俩人这脚程可不慢，往下一踏，要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讲究科技该撞千心，脚踩屁股站，落伏豪行，这速度可不慢。可是前面这个人那脚程比他们快得多。正说着，有打后面打了一块大土块掉在他们的眼前，两个人注目一看，那条黑影又飞了过去，大土块砸了他们一下子，飞过去以后直奔河堤口。两个人一想，咱们赶紧追，这人到底是敌是友，赶奔河堤口对咱们是有利还是有害，千千万万得把他追上，查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两个人呢一直往前追，一直追到了河街口的村西口，前面的人是踪迹不见。两个人到了树林的里边，把夜行衣换下去，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祥亭殿，上前叩门。里边有人问外边什么人呢，罗青说我回来了，我是鲁青。里边人开了门让他们进去，来到了里间就问那位老哥哥，咱们这里的人回来了吗？徐国珍摇了摇头，现在还没回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徐国珍自从这些人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徐国珍蒋国瑞那平时说话那也是说上分，说朗言大话，且说闪电腿刘荣在暗中说道，死去的我那何大哥，我二人莫逆之交，就差是一个娘生的，上火龙观去报仇也用不着我刘荣，可是我

要是不去，那裸轿杜林必然说我刘荣贪生怕死，挥刀必剑，那里我刘荣也得到。何家口一片蒙兄败地，恐怕有个书人大义，我也放心不下。我替他们累罪，三毛七孔之心，我与何玉神前结拜，情同手足。此次我随他们来到火龙观，我还得回去查看一遍才能放心，因此每天夜内必须先到何家口一次。火龙观平了以后，大家往回走着，他这才说道：马大哥，这里事情已定，我跟你们不能一同走，我必须先回店去。说完了以后一猫腰就往东下去了。刘荣一边走着听不见马蹄声了，知道乡里远了，就岔道往北返回了火龙观。一边走着练腿，你等又有什么经验，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火龙观，就看见殿前殿后全着了，一片火海，火星子乱冒，火鸽子乱飞。往东这么一看，就发现鲁青还有杜林呐在那站着，因此这才戏耍杜林和鲁青一连三次。这刘荣啊回到了何家口，正赶上鲁青和杜林也回到何家口。罗青问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三位兄长：我们大家扫灭火龙观，这里的人回来没有？三老一起答言：这里有我们兄弟，哪有人回来呀？除非他们累生双翅才能回来。罗青看了看这老三位：三位老前辈，我罗青和你们说点事儿。我和杜林火烧火龙观，没成想我们爷俩呀在树林的站着，看着火龙观一片大火，就在这时候，就在我们眼前呢来了一条鹤影。这人身法极快，我们不知是敌是友，在后边紧追，没成想追了半天愣没追上。后来这个主由打后边扔过一块土坯掉在我们眼前，那人又从我们身旁擦着衣服就过去了。徐国珍听着此：贤弟啊，你没看见这个人吗？罗青点了点头：我倒是看见了，就是没看准面目，此人脚程实在太快。徐国珍手捻着胡须：罗二弟啊，江湖人实在高深莫测，别咱们有本事的那何止千千又止万万，另外的小一伐的英雄也长起来，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江湖上的人呢、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说咱们兄弟场中谁也比不过我那大兄弟石锦龙，他跟谁也没卖过狂，也没说过狼言大话，与多大的能人动手，前五招不开门，自称异业浅薄。他自立大六门第四门，一门当中有三种军刃，硕边铲那是盖世无双，线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完这些以后，又问鲁青和杜林如何大破火龙观，除那恶道下得贵。此时天光已亮，鲁青说：咱们等候大家吧。书要简短接说，一连三天他们众人这才回来。这里马德元上前叩门，何忠等人就把老少群雄迎到了殿内，有人把马接过去刷洗一溜位。伙计一看还有三辆大车，就问这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

0: 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

0: 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
1: 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2台大型水下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进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
5: 清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今日又雨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忧郁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忧郁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忧郁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
11: 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2: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3: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2: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4: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5: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1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

0: 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游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

0: 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
1: 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此次大赛由州民委、州商务局、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云南省保山市产业园区管委会、延吉市政府共同主办。副州长尹朝晖致欢迎词，保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温世宏致辞。开幕式上播放了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专项推介短视频，随后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广东市江门市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咖啡原料产业、咖啡设备制造产业做专项推介。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发布延边咖啡产业未来发展规划，现场还举行了延边保山两地咖啡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同步启动延吉保山咖啡文化展示中心项目。本次大赛为期两天，要求选手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融入创意咖啡创作，共有3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初赛选拔，有6人晋级决赛。

0: 评审团从主题契合度、文化融合、创意呈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新中式鹿咖啡、人生咖啡、松茸咖啡等斩获一二三等奖，
1: 为我们的延边咖啡越做越好的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活动现场还开设咖啡文化市集，组织老字号商户、非遗商户参展，实现咖啡产业与本土民俗文化多元联动，同时进行民俗文艺展演等，推动咖啡赛事与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此次大赛是延边落实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任务的创新实践，也是深化延边与云南保山跨区域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为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依托延吉市现咖之王咖啡产业基础，以咖啡为纽带，联合云南保山等咖啡主产区，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交融和人才互通，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浸润人心，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
3: 八月下旬正值中秋食品生产冲刺期，作为延边本土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食品企业，长白山百草园依托本土资源优势与技术创新实力，近年全新推出多款人参系列节令产品，以药食同源新理念点亮了百姓的中秋餐桌，也擦亮了吉林特色食品与文旅伴手礼的金字招牌。记者在生产车间里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完成分拣、包装、质检等工序，全力推进出口月饼订单的加工收尾工作，一派产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中秋节的生产工作已经从今年的七月初就开始了。那么今年的人参系列的一些月饼，比如说呢，像我们的人参五仁，还有人参玫瑰，还有人参莲蓉蛋黄，还有我们的人参红枣月饼，也是在我们今年的各个食药同源系列的月饼产品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具有特色的一系列的产品。
3: 过硬的产品源于扎实的生产实力与严苛的品控体系。长白山百草园隶属于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深耕食品领域32年，坐拥超8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与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企业始终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全流程执行 ISO 9001 HACCP 双重国际管理体系标准，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库的每一个环节都实现规范化管控，牢牢守住品质生命线。凭借稳定优异的产品品质，企业连续12年深耕海外市场，产品远销日韩、澳大利亚及欧美市场，出口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在国际食品市场拿到了延边品质通行证。
4: 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出口订单的收尾阶段，那今年我们新增了俄罗斯的出口客户，我们预计呢今年的出口量能照去年来讲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
3: 除了食品生产加工主赛道，企业还锚定农文旅融合新赛道，依托延边民俗文化与吉林特色农业资源，构建食品加文创双向发展矩阵，陆续开发出零添加健康饮品、地域特色糕点等多元产品体系，还打造了冻梨峡本土原创 IP 文创产品，让延边地域文化通过特色产品走向全国。
4: 我们现在呢，主要的一个研发和发力的方向呢，是桑黄的一些普通零食化，还有桑黄结合我们的饼干呢、糕点系列产品做一些深加工，提供给更多的消费者。
3: 站在延边特色产业升级的新风口，长白山百草园将持续创新挖潜，用过硬品质擦亮本土农食品牌，助力延边特色食品产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市工商联商会组织开展促进两个健康先行先试工作民营企业家交流活动。活动采取走访调研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全体人员先后来到延边泰德金豆欢乐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延边春天文旅集团、延吉爱尔汇丰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司。每到一处，企业负责人都详细介绍企业经营模式、运营现状、项目建设、发展规划等情况，参会企业家实地观摩企业经营场景，近距离学习优秀企业发展经验，互相交流行业发展思路，拓宽经营视野，探寻合作契机。座谈会上，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围绕劳动关系、社保缴纳、超龄用工、工伤处理等民营企业高频关切内容，开展劳动用工风险防范专题宣讲，提升民营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洪明以把握时代发展机遇，走好企业提质增效之路为题做专题分享，结合企业发展实践，交流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为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实践参考。
1: 我们实地走访观摩了本地优秀企业，近距离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精细化运营思路与产业升级路径，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重视关怀，也增强了我们乘胜奋进、深耕家政行业的发展信心。
2: 8月21号，我市举行2026年中小学起始年级阳光分班仪式，邀请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分班现场设在市教师进修学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分班专用功能室、专用电脑等设备现场启封核验，确认所有设备处于初始无干预状态。随着操作员运行阳光分班专用程序，分班工作按学校分组依次有序推进。参与本次阳光分班的中小学共35所，其中初中15所，小学20所。分班工作严格遵循各学校班级总人数、男女生比例、民族比例、师资配备4大维度基本均衡的原则，由各学校校长通过电子分班系统随机生成新生名单，后续各班班主任按照抽签顺序及抽取的号码球确定对应的班级。名单是保障2026年秋季学期平稳顺利开学。另外，针对因特殊原因延后报到的学生，市教育局将在开学一周后统一组织实施第二次阳光分班。
3: 2026年暑运收官在即，延吉西站候车厅里往来游客、返校学子络绎不绝。朝鲜族客运值班员石清鹤的双语提示声，始终是人群里最稳定的出行坐标。从2013年参加工作至今，他扎根边疆铁路一线13载，用双语温情服务破解沟通壁垒，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清晨的第一班列车还没到站，石清鹤已经快步走上站台，一边用汉语指引赶车的旅客快速找到入口，一边用朝鲜语提醒老年旅客注意脚下安全。自入职以来，石清鹤亲眼见证长浑城际铁路的蓬勃发展，也亲历了延吉从边陲小城一步步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全过程。10余年间，车站客流翻倍，服务标准持续升级，但他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变。依托双语优势，他重点帮扶少数民族老年旅客与外籍游客，高效破解不同群体的语言沟通障碍。
4: 15分，18分。
5: 平时我在做好双语服务的同时，还带着班组同事学习常用朝鲜语，分享服务经验，一起提高双语服务水平，让这座边疆车站的服务更细致，更有温暖。
3: 日常值守里，石清鹤坚持每天核对重点旅客台账，逐一巡检安检口、候车厅、站台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安全隐患，核验客运设备状态，从源头上守住车站的运行安全。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群体，他还牵头建立了预约对接、全程陪护、闭环跟进的一站式服务机制，一对一协助旅客进站乘车，操作智能验票设备，讲解出行注意事项，用细致贴心的服务便利特殊旅客的出行。眼下正值暑运返程高峰，旅游流、

0: 学生流、探亲流叠加，车站持续高位运行。石清鹤带头值守在最忙的核心点位。
1: 遇上大客流时，我们及时启动疏导预案，合理调配人手，分段引导控流，缓解检票压力。同时，我们还组建党员突击队，高峰时段到站帮班，全力做好秩序维护，引导旅客和咨询帮扶等工作，保障属运安全有序，旅客顺畅出行。
0: 石清鹤和同事们在最普通的客运岗位上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擦亮了边疆铁路一线的先锋底色。
1: 工作13年，每天都有暖心的小事儿，不但鼓励着我。作为扎根边疆的党员，能用双语服务守护旅客出行，再多的辛苦都值得。
2: 8月26号，可想杯延吉市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秉持快乐足球、以赛促练、健康成长的办赛理念，共有来自泉州27支代表队219名青少年参加，赛程为期2天半。赛场上，足球小将斗志昂扬，配合默契，精准传接，快速突破，果断射门，每一次攻防角逐都尽显少年热血与拼搏姿态。赛场外，教练员悉心指导，家长、观众呐喊助威，赛场氛围热烈浓厚。据了解，本次邀请赛旨在发挥足球运动的育人价值，培育青少年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直面胜负的意志品质，进一步丰富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推动我市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持续夯实本地足球青训发展根基。
3: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5: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6: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7: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6: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8: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9: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10: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
2: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好，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来收听由延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呀、好久不见呐，甚是想念呐，你们都叫啥来着？啊，有日子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想死你们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19。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啊。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给我提供的路况信息。沿河路与工薪街红绿灯交汇处，一辆工程车与私家车追尾相撞，造成了由西向东方向堵车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避让。今天是各学校开学的日子啊，小学都开学了啊，这个早上起来七点左右，我看道路就开始出现拥堵的情况了，我们门口这一片，所以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提早出门，早点到校，不要这个也存在侥幸心理啊，你8点前到校，7点半出门吧，那你有可能在路上就堵20多分钟啊，这都说不好的事儿。可想见啊，今天开学大家都纷纷涌上学校这个附近的路段，那得堵成啥样啊。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10条路况信息。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拥堵59米，英吉街北向南拥堵764米，缓行95米。河南街南向北，从沿南路到长白山路拥堵941米。临海路东向西，从丛柳街到站前街辅路拥堵752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沿河路西向东，浑乌线附近拥堵988米，缓行617米。龙东街南向北，天池路辅路附近拥堵119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首先呢，来看本地的消息。8月29号，延边州与韩国城市城南市医美产业系列交流活动在延吉举行，中韩双方政企代表、医学专家、行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医美康养产业合作新路径，探索医美加康养加文旅发展新模式。今天，泉州150,000大中小学师生迎来了2026秋季学期的开学。开学第一天，泉州大中小学校将开展多维度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延超啊，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圆满落下帷幕。历经7轮28场比赛的激烈角逐，龙井腾龙队最终问鼎冠军，延吉东北虎队获得亚军，珲春房川龙虎队收获季军，现场举行了盛大的颁奖仪式。此外，龙井腾龙队7号李振义凭借精准的射术与整个赛季的稳定发挥，荣膺最佳射手称号。作为锋线最尖锐的尖刀，他屡次在进球时刻成为全场最闪耀的焦点，用一粒粒进球为球队攻城拔寨，领跑本赛季射手榜。那么本届联赛的各赛区奖项也同步揭晓，都令人动容。延超自7月5号开赛以来，8个县市代表队同场竞技，以球会友，不仅赛出了高超的竞技水平，昂扬的体育精神，更是掀起了泉州全民参与、全城联动的观赛热潮，持续擦亮延边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同时呢，延边以足球为媒，全面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引客流，带动各县市餐饮住宿、文旅休闲、特色商贸消费持续升温，以赛场为窗口，集中展现了朝鲜族民族文化与延边风物魅力，让体育赛事成为了赋能城市消费、激活县域经济的重要引擎。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在合龙人民体育场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近万名跑者相聚于此，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之约，共同开展一场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交相呼应的运动盛宴。那么本次赛事呢，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体育学院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合龙市人民政府承办啊，吉林省体育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吉林省田径协会、合龙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陕西成长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赛事支持。那么本次赛事设置了18公里健康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竞赛组别，赛道串联合龙市城区和新区，选手们可欣赏城市主干道景观，又可沿 G334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边境合龙独特的地域风情、民俗文化与山水底蕴。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18公里健康跑男子组选手这个赛率率先冲过了终点线啊，选手组班赛赛率先冲过了终点线，以57分1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组选手张倩凭借着1小时08分44秒的优异成绩，摘得了女子组的冠军。8月30号，延边大学附属中学续航暨揭牌仪式在学校新址原延吉市第六中学校址举行，全校高一10个班级550名新生与家长共同见证学校更学换新、重启办学的重要的历史性的时刻。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呢，为延吉市教育局直属省级重点公办完全中学，始建于1956年，1987年正式定名，2003年获评吉林省重点高中，2004年改制为独立高中，60年薪火更续。该校呢，先后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哈，但是此前呢。

学校因为教育改革调整暂停招生，今年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通过对原延吉六中校舍整体改造升级，正式搬迁新址，重启办学，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征程。1985年8月29号，第一架直飞机型为运七的飞机搭载着旅客从延吉机场飞往沈阳。截至2026年8月28号，延吉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7.8万人次，同比增长8.5%，创下通航41年来同期历史最高纪录，带动国际旅客吞吐量同步突破了53.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7%。2026年8月29号，在延吉机场通航41周年的重要节点呢，机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突破。全年运输生产持续向好发展。此次旅客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是延吉机场通航41年来深耕实干、稳步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延吉机场将持续立足区域门户定位，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深化航旅融合发展，升级服务品质。

服务，诈骗其9.5万元。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了侦破工作，迅速锁定了延吉市无业人员杨某，为固定完整证据链。办案民警呢，现场摸排了杨某的经济情况，查实杨某身负多项个人债务，而他从何先生处骗取的9.5万元钱款全部用于个人日常消费。随后，民警快速出击，在其住所成功将杨某抓获。经询问，杨某交代了其于2025年6月至9月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可提供房屋装修服务，骗取何先生9.5万元的犯罪事实。目前，杨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无独有偶，8月4号，晋学派出所民警在梳理积案线索时，发现54岁延吉籍男子张某龙行踪异常，频繁驾车往返延吉、龙井两地。民警循线深挖，持续摸排，最终在延龙公路开发区路口成功将其抓获。经过询问啊，这个张某龙交代，其于2024年8月期间，以帮忙办理公租房为借口，骗走市民常女士2.3万元的犯罪事实。目前，张某龙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么，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装修服务代洗的这种，它本身就不靠谱，因为装修过程当中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费用产生，那不可能说我这一笔钱预估多少就一定是这些的，有可能会少，有可能会多，这个都不一定啊。所以遇到这样的，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还记得我家那时候装修的时候，就啊有一家装修公司，哎说的天花乱坠的，我们的工艺有多么多好，我们的工程，我们那个装修师傅又是自己手底，其实都是外包的啊，都是外包的。一个师傅可能干多家的活，然后他说哎我们是自己的，怎么怎么的，定期又送到省里去培养，又学到什么几地几代几代最新的什么什么工艺，这个铺管铺的好，那个怎么怎么更好，反正给你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呢，他要求的是你一次性交钱，那我就没干啊。我说你没有这么收费的啊，没干，然后就撤了。结果没过几天啊，就听说这个装修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啊，欠了一大笔钱倒闭了。然后他呢，经常是挪用其他的客户的钱去堵上一次的窟窿，经常是这样，挪你的钱堵上一次窟窿，你的装修就无限的去往后去拖，经常这么干，然后就拖下去黄了啊。就当时特别庆幸，还好没干啊。一个是你没被冲昏头，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又去送这个礼品那个礼品，然后三天两头每天都给你打电话问，哎哥呀怎么样，说的可实在了感觉啊，但是你就没动心，结果就可能也是确实是没把我哄明白啊，就可能哄明白我也就上这个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我们下期再见。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们电梯楼旁边的小二楼饭店直接把排烟口安在二楼的楼顶，正好对着电梯楼的窗子，每天不敢开窗户，全部都是饭店的味道，这个排烟口就是楼下饭店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已到达现场调查取证中，如情况属实责令商家进行整改。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